央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强同志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批示精神，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依次进行工作部署。金子英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县乡人大换届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关键环节，严把党的领导关口、代表人选关口，严把法定程序关口、民意沟通关口，依法依规推进换届全流程工作，确保程序合法、过程严谨、结果有效。要严明换届纪律，筑牢纪律防线，强化纪律警示教育，全程监督管控，坚持违纪零容忍，守住意识形态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要压实层级责任链条，抓实业务培训指导，统筹换届与日常工作，强化风险防控底线，选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履职尽责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工作班子，确保换届任务圆满收官。县委副书记徐强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抓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相关县级领导、县选举委员会成员、换届选举指导督导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委书记、人大秘书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7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机构设置、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提名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赵春飞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严明纪律，高标准、高质效完成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要深刻认识自身岗位职责，严守选举工作纪律，恪守工作原则，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严把选举各环节关口，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合法合规、平稳有序推进。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下设6个工作组成员、换届选举4个指导督导组成员及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诊疗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就医需求，县第一人民医院持续深化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积极推广普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入临床诊疗全过程，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医院打破科室诊疗壁垒，依托中医科、康复科、风湿疼痛科等科室力量，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艾灸、中药熏蒸、穴位调理等绿色诊疗项目，广泛应用于骨关节疼痛、风湿慢病、术后康复、体质调理等病症治疗。通过中西医联合施治，有效弥补单纯西医治疗见效慢、易反复、药物依赖等短板，实现优质互补，提质增效。中医适宜技术具有安全无创、副作用小、康复效果好的特点，能够帮助患者有效缓解病痛，减少用药负担，真正让群众实现少打针、少吃药、科学康复。下一步，县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事业，规范技术流程，拓宽服务领域，持续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体系，不断提升县域中西医结合。

0: 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泊位、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清查，详细登记车辆号牌、停放位置、破损状况等信息，逐一核验车辆及车主备案资料，建立完善整治台账，实现一车一档，笔数清晰，排查无死角。 整治工作坚持便民利民、文明执法、严格落实先告知后整改再处置工作机制，对能够取得联系的车主，通过现场告知、电话、短信等方式宣讲法律法规，告知长期闲置占道停放车辆的危害，督促车主限期自行清理、规范停放或依规报废。 对于区域既不整改、长期无人认领的无主车辆，依法统一拖移、集中处置，全程规范流程、闭环留痕。本次整治有效清除城区存量僵尸车、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整治路面乱象，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有力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群众出行满意度、获得感。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什么运动方式最能延缓身体衰老？欢迎收听。 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 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 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
1: 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 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的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众型。

器械、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训练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持。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项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各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随着朝代的更迭，汉文帝死后的栖身之所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汉文帝的霸陵。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亚是亚洲的亚，繁体的样子。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亚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此外，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很快，江村大墓的勘探及视觉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吧。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 他背靠苍凉的白鹿原，面向奔流不息的灞河，金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1981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平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因山为葬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至今凤凰嘴下立有十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字样。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十景之一，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翰林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翰林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20-3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当时马永莹任考古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的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与到考古工作中。1995年，他跟着焦南峰做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之后一直扎根西汉帝陵的研究。听说江村大墓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后，马永莹觉得不可思议，这座大墓的级别一定很高，但不排除凤凰嘴，没人敢往汉文帝的身上想啊。这一次他带着考古队员一头扎进了凤凰嘴。秋天的凤凰嘴草木摇落，有几分萧瑟，考古队从立满石碑的地方开始，洛阳铲一次一次垂直地插入地下，陆续地取出土样，变土认土。半年过去了，考古队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墓葬和陵园的遗迹，会不会是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探孔的间距太大了？马永莹想到徐平芳先生霸陵为崖墓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墓室，于是他带着考古队从山脚到山腰仔细又钻探了一遍。探工加密了探孔，间距由3米缩小到2米，结果还是没有探到。接着从山腰到山顶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几十个探工地毯式的探了3个多月，一无所获，像在黄土坡上扎筛子，钻得够细致了。马永莹不解，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队聚到一起梳理多年来西汉帝陵考古的研究资料，查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为了保险起见，焦南峰决定再探一次。这一次考古队收起了洛阳铲，把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技术人员请来当外援。技术人员用地质雷达探测、高密度电法仪、顺变电磁仪、测东仪等高科技设备轮番上阵，给凤凰嘴做了个 CT 核磁共振心电图，仍旧什么也没找到。三探凤凰嘴历时半年多，没有找到丝毫与霸陵相关的信息。马永莹逐渐地意识到汉文帝霸陵并非凤凰嘴，望着山下十余通明清的石碑，他又不禁思索，谬误缘何而起呢？马永莹把汉代以来史书中对霸陵的记载梳理了一遍，他发现汉代的文献对霸陵陵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唐诗有曰，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霸陵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这是提到霸陵位置最早的文献。而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洛天香注·泪编长安志》中。泪编长安志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为了证明霸陵确乎在此，洛天香还披露，1291年秋，灞河洪水爆发，冲开霸陵的墓道外门，冲出了500余片石板。

0: 而黄永年先生评价，内编《长安志》内容杂乱不成章法，妄加之外也妄改，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本后世的旅游指南。马永莹读罢了内编《长安志》，深有体会。他认为，骆天香在内编《长安志》中对霸凌的记载是道听途说，且根据凤凰嘴帝旺自己揣测妄加的内容，并无史料来源。到了明清两代，霸凌的踪迹就更难寻觅了，于是沿用骆天香的记载，顺理成章，皇帝遣来祭祀霸凌的官员，自然不会去考证求实，即便像毕沅这样的经史大家也被误导，在凤凰嘴下堪时立碑，一误再误。既然霸凌不在凤凰嘴，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凌吗？马永莹的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后来承认对江村大墓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像海昏侯刘贺这一级别的大墓，西安的周边是星罗棋布。霸凌不在凤凰嘴的事实，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的思想冲击很大。此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文献对霸凌的记载，一直把它当作西汉帝陵的特例来研究，没想到凤凰嘴颠覆了认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故人诚不我欺呀。曹龙出生于陕西宝鸡凤翔县，也就是秦雍城遗址的所在地。他出生那一年，秦宫一号大墓开始发掘，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多次跑到已经发掘完毕的秦宫一号大墓的现场去看，感觉非常的神秘。1994年，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后来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大学毕业后，曹龙赶上陕西秦汉考古的黄金期，跟着焦南风、马永莹，把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都探了个遍，对西汉帝陵的传统及发展演变脉络有了初步的认识。三探凤凰嘴后，他对霸凌陵址有了新思考。2015年8月，曹龙和同事大学同学杨武湛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提出根据霸凌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的传统，推测霸凌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的西汉帝陵并无二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霸凌墓葬形制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从地质地貌条件判断，其形制是崖墓，在凤凰嘴山腹内凿墓穴；另一种观点则根据西汉帝陵传统推测，其为竖穴土坑墓，也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下挖出墓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杨武湛和曹龙的论文引发考古界的再次争论。一个多月之后，西安晚报以汉文帝霸凌陵址非凤凰嘴， 或为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江村大墓进入。

了更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201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翰林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葬坑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马永莹任翰林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长势正好，眼看着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莹和考古队一直等到了8月份，才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白鹿原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上世纪的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陵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都被评为了耕地，如今是很难辨别的，应该如何下手呢？马永莹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了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很快便找出了已经消失的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的勘探，最终发现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麓缓坡地带。根据勘探的情况，考古队选了3个发掘点，也就是江村大墓的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葬坑，准备先期发掘。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产的谈判却是异常的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平坦广袤的土地上植遍了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产要价也很高。马永莹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赔果农樱桃的。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于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恽孝东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的支持。最后发掘区的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几经周折，已经到了11月中旬，白鹿原的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凛如刀割，室内如同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翰林考古队开始了工作。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莹的心里非常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霸陵，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的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对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勘探以及视觉，为了谨慎起见，马永莹并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的重新勘探，以确证其形制。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东西边长71.5米，南北边长74.5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这无疑是西汉帝陵的顶级配置。而且江村大墓东边紧邻着窦皇后陵，南边2公里处为薄太后陵，这两个人分别是汉文帝的妻子和母亲，关系特殊，此地绝非一般人能够入葬的。考古队在江村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一圈以河卵石铺就的石围界，接近方形，石围界外有门阙。马永莹认为它类似其他帝王陵园的夯土围墙，是陵园的边界。西汉帝王陵园不止地下的规模宏大，在地面上也建有寝殿，

便殿、灵庙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四面被围墙围起来，形成独立的陵园，每一面围墙都有门阙。江村大墓石围界边长和门阙的形制与汉阳陵、茂陵是极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方向，江村大墓的陵园配置属于皇帝级别。马永营和考古队却格外的谨慎，希望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在陵区的文物遗址中找到带霸陵两字的文物。当年汉阳陵发掘时，陵邑就出土了阳陵精香、阳陵精致字样的瓦当，江村大墓会不会有直接的证据出现呢？自2017年以来，考古队对江村大墓的外葬坑进行了勘探发掘，勘探发现大墓的周围有114座外葬坑，而且以墓室为中心，向心式布局，规整有序。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8个外葬坑，在大墓西南角一个早期小型的外葬坑中，考古工人用手铲、刷子剥去了层层的黄土之后，发现里面除了藏有陶罐、陶俑等陪葬品之外，还有一具宰杀后的真马的骨架。马永营说，这和始皇帝陵的马厩坑很像，很可能代表着皇家的养马机构。有的外葬坑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城、契府等名器官印，官印是古代官署的象征。在古代，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外葬坑象征着地下官署机构，那些裸体陶俑是官署的工作人员，他们配备相应的器具，例如官印、木车马、铜器、陶器等等。这么多官署机构围绕着一个大墓，那墓主会是谁呢？马永营相信答案只能是领导他们的人，但是他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关键证据也还迟迟没有出现。西汉帝陵，帝后实行同营异穴合葬，帝后陵在同一个大陵园内，由益州夯墙围在一起。汉高祖长陵和景帝杨陵的帝后陵就在同一个陵园中，且帝陵在西，后陵居东。如果西侧的江村大墓与东侧的窦皇后陵也在同一个大陵园内，那就证明其符合帝后实行同营异穴的葬制，那么江村大墓的墓主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有没有益州夯墙把两个陵墓合围起来呢？参照之前汉帝陵的外圆墙范围，考古队在白鹿原的一片平地之下一寸一寸地寻找。江村大墓地处白鹿原西端，自古以来这里就被河水冲击的黄土坡地，地势不平。西汉时期，人们为了建陵园，先把低处夯实垫平，再建造夯墙。考古队只能通过土质、土色来辨认夯墙的遗址。马永营说，等于是在粗夯土里面找细夯土，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寒来暑往，找了一年都没有找到。而随着洛阳铲频频地插入地下，黄土是一点一点地被取出。周边村民灌溉农田的时候，水从探孔白白地流走，逐渐就新生了芥蒂，加之租地陪产，偶尔也有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村民直接就把樱桃园的门一锁，说什么也不让进了，考古队一时是手足无措。严建设是村民眼中的能行人，做过裁缝、司机、商人，在白鹿原江村地区很有威信。2018年，马永营把他请到考古队，帮忙协调村民工作。严建设跑前跑后，挨家挨户劝说，村民们终于开了门，让考古队进了地。
马永营至今感激，说老严是功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取得了村民们的谅解，是否意味着考古工作就能拨云见日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回归生活的细节，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有时候就像信用卡，如果一开始保持良好的信用，即使后面失信也比较容易弥补和挽回，但如果一开始就失信，翻身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那么银行就会取消这张信用卡。想想自己的爱情信誉是不是一直保持良好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让好音乐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原来时光并不能抹去我们心中的所有，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的流逝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有些小事儿，想多了就变成大事儿；有些细节，想重了就变成心结。说来说去，全是幻想而已。所以说，人重累人，心重累心，做人要豁达一些才好。这个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0: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言。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说你但却变。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粤语歌坛的辉煌历史中，总有一些声音如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们的音乐旅程。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代表了粤语歌坛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歌声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经典吧。

情的主题曲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金鸡都将这首歌来用作电影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这首《一生何求》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影响力有多大。一生何求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追求，那些你渴望得到的历经苦难却求之而不得，而其实你最应该珍惜和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和情谊，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才学会珍惜。就像歌中唱到的，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这首歌是带着一种全新的意境对人生进行反思的心理曲，我们是否在这混沌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过自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的东西？那些你追求过而没有得到的，你以为你失去了，其实已经早已得到。人生随缘，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抉择，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困扰，有时做出的抉择会让自己后悔。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一生何求唱出那种对未知的渴望和迷惘。一生何求时至今日反复聆听，似梦迷离，余韵缭绕，带着些许的宿命感。陈百强的歌声感性细腻，浪漫金贵，优雅时尚的气质实在是无人可出。

再向虎山行，当年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超级武打杰作，一段惩恶除奸、弘扬正气的传奇经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剧情峰回路转，不是冤家不聚头。南沧海，北铁山，一跃晴天，绝世间。再向虎山行拍摄于1983年，由徐小明执导，梁小龙、董彪、米雪等人主演。再向虎山行在大陆首播时掀起巨大波澜，随着此剧的热播，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唱着老包喂老包，那本是再向虎山行的插曲兼片尾曲，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应是留步喂留步。徐小明于1975年初登乐坛，便夺得最有前途歌星闫星奖，随后两度荣登香港十大歌星，四度取得金唱片奖，其主唱电视剧《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电影《木棉袈裟》等主题曲脍炙人口。一曲《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靡全国。红了许久后，徐小明慢慢从台前转向幕后，从制作到管理，到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创会会长。2013年世界杰出华人，曾任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有线电视营运总裁、骄阳电影及骄阳音乐总裁，每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并荣获了中国文化部电影局颁发的特别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992年，他不但向全世界宣告他来自北京，更是在首都体育馆连开了4场演唱会，将全部收益1500万捐给了北京的慈善机构。1992年的1500万好像天文明是颜值逆天的时候，他的忧郁高贵气质实在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与形容，就感觉是云淡风轻的翩翩公子一个，轻描淡写的吐字归音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我来自北京获得了1992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奖。黎明在1986年获得币泉吸星大赛冠军后出道，到2009年淡出娱乐圈，拿奖拿到手软，无论是歌唱还是演艺事业均达到了最高峰。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1998年，年仅32岁的黎明首次提名便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荣誉勋章，2009年获颁童子经星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慈善和义务工作。现在的黎明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儒雅感性。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黎明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把经典留给了舞台，把低调留给了生活。

这首《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主题曲，两种版本不同的感受。梅艳芳的中音如行走的 CD 机，李小田作的曲，李小田的曲风多数偏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道不尽的哀怨缠绵。这首哀怨缠绵的影片将当红歌星梅艳芳送上了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领奖台。正如导演关锦鹏所说，梅艳芳和张国荣成就了胭脂扣。导演运用时空交错，以如花对十二少至死不渝的爱情，讽喻了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和观念，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影片重点渲染了30年代的颓废美，而忽视了80年代香港风貌的表现。梅艳芳饰演的女鬼全片中从未以惊悚的鬼脸来吓人，在哀怨中流露出凄艳的鬼气，将那种阴郁的气质刻画得深入骨髓。其以24岁的芳龄将这个老鬼演绎得呼之欲出，一双暮气沉沉的大眼中似乎蕴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张国荣把一个痴情但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刻画得入目传神，角色散发着高贵气质，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华美。影片最后，老泪纵横的十二少空茫地瞪着找回人间的如花，眼神中透露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有后悔，有惊恐，有惭愧，有羞恼，有无奈，甚至有愤怒。这首歌在1988年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发行于2006年9月12号，出自于其专辑《戏妹》中。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独自去偷欢》。

独自去偷欢是杨振龙谱曲，周礼茂作词，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2年9月24号的专辑《真我的风采》之中，也被作为《澳门风云三》的插曲。国语版《神魂颠倒》收录在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情难收》中。这首歌在当时可是非常热门，被许多人所喜爱。总感觉刘德华这种好男人形象是不会唱这种风格的歌曲的，但事实上这首歌由他唱出来却别有一番的风味，用一种略带幽怨的语气以及表达自己有点任性的动作。独自去偷欢当时在演唱会上可是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让许多人为之着迷。这首歌动感节奏非常的强，一听到舞曲就想跟着跳起来。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心中的呐喊。歌曲前半部可以看出一个男人在婚姻和爱情里的苦苦挣扎，对自己的另一半表现出不满和叛逆。他想通过这样的行为去宣泄自己的不满，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叛逆。但是后半段却是峰回路转，虽然想独自去偷欢，但是却未习惯这般，即便是离开了你的身边，我依旧没有放宽自己。一首歌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演唱者的实力和旋律的优美动人，歌词的意境也更能打动人。有人说这首歌是唱给男人听的，其实也适用于女人。一段美好的婚姻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关心的，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只有彼此心里牵挂着对方，才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也可以表达不满，但是千万不要越过防线。所以这首歌唱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痛点，引发了共鸣，才会广为传唱。

周华健的这首《刀剑若梦》唱出了快意恩仇的江湖梦。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10月27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有闲相聚》中。《有闲相聚》是周华健1994年的粤语大碟，其中的歌曲全部都是周华健红得发紫的国语歌曲，添上了粤语歌词。《刀剑若梦》就是《刀剑如梦》的粤语版。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的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198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概念专辑《最真的梦》，其中歌曲《这城市有爱》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1年发行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其在歌坛的地位。周华健因其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得“阳光游子”的称号。他具有特有的亲切感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在生活中，他也保持了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作为一位顾家的好男人，他对妻子忠贞不渝，一往情深的感情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梦，无论是武林的腥风血雨，还是英雄的侠骨柔情。当听到周华健的《刀剑若梦》时，仿佛进入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旋律响起，热血沸腾，尽显江湖本色。

这首《护花使者》是中国香港男歌手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91年6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中，李克勤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演练了快歌技能时代。这首歌让人听着不由自主地跟着慢摇起来，欢快的曲风，绕口令一样的歌词，一经发行就让人过目不忘。17岁就出道的李克勤经历了十几年才大红大紫，差一点成为四大天王的他，年纪轻轻就被寄予了希望，希望他成为谭咏麟的接班人，当年更是和张学友、刘德华被称为香港音乐界的三剑客。然而生不逢时，年轻帅气的黎明、能歌善舞的郭富城迅速走红，相继赶超了李克勤。当年的红日也许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凭借《回首》一举夺得了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首场演唱会。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红日激励了无数年轻人上进，而歌。

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曲子歌颂了母爱的伟大，歌词也包含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1989年，这首曲子进入电台排行榜12周最高排位第一名，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黄家驹热情公益，他一生创作过100余首作品，内容大多反映作社会的实弊以及自己的所见所感，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真的爱你》中，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泛。所以这首曲子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有一种爱，它不求回报，仅仅是想默默地保护你、疼爱你，那就是母爱。真的爱你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30年的岁月时光，即使现在都能听到这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有时候爱真的需要说出口。看似放荡不羁的家驹，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对于母亲，他怀着太多的感激，尽管母亲并不赞赏儿子对音乐的沉醉，但无私的母爱却从未退让。暗淡岁月里，正是母亲那温馨的目光，叫他坚毅望着前路，叮嘱他跌倒不应放弃，才使他看到理想的光芒，才能与母亲分享奋斗而来的光辉。在他眼里，母亲的双手、母亲的教诲、母亲的目光，都如春风化雨而无法细细修饰。如此宽大爱意累积而成的亲恩，又怎可轻易报答？孟郊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回应母亲的临行密密缝。而家驹则用真的爱你回应母亲一生的眷顾。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那老头子走进自己住的房子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账房问时，账房说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什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账房说，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得哭了，账房问了背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叫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

巡捕头虽然答应带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全说之。德全说：“哎，骗个把乡下人有什么稀奇啊？方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这更奇了，这不知是哪里的事儿。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嗨，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啊，都是县城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但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宴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讯了。山东方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续名即交那委员提借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脚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查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顶借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拿得着啊。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铜资，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因为惦着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呢，姓朱的到客栈里来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宣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呢，未免新鲜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的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说，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城，算是过了一般。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事，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说：“机变便怎么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说：“即便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呀？”姓朱的说：“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即便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啦。”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啊，有点醉了，便正色说：“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翻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事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撤了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去提取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吗？”姓朱的大惊说：“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姓赵的说：“那时候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

0: 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的翻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招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他放着现成的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说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府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啊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府台说，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签谢过，府台说，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吧。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府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说，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得乏了，因说等明天去吧，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倒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了。到了明天，县里因为要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支水桶烟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子里听见，甚是诧异，说这是谁放的鞭啊？话犹未了，一般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说，为了什么事啊？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卷怎样发落啊？那姓朱的说，奉献只拿他一个，这些由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他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说，好老把弟啊，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待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系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去了。那两个侍妾也叫着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1000多现银，真是人财两尽呢。过的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府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城，以知县留省进先补用，不理一准了，当时又升了官。府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的至交，不应该出他的手，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而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手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儿府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为他数了一个兖州府的邑县。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邑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星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账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 无奈

义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炸得出的，便和搞案门钉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钉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800银子。 当铺的人见了，便说：“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说：“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啊？”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好胡乱当他的。 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啊，不如到衙门里去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吧。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说这件事要到账房里和执哨爷商量，当事的便到账房里去。 那执哨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当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到哪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连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把当事拿下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呢？ 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县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河山东省里的当铺十居六七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执哨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800银子，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 但过了年呢，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个衙门里的事告执哨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义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山东人。 等两个委员到了义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执哨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执哨爷私下先去见两个委员了。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的套话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执哨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 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40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说：“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200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40名练勇听了，有39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执哨爷说。 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什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去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了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着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副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说：“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什么话？” 倒是副委员把他劝住，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嗖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尖刀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的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看见，大喊说：“不好了，练勇杀人了！”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 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那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副委员见此情形，急得了不得，忙和众人说。

0: 说怎么放了凶手跑了，还不赶快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副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反身仗刀在手，说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教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扬长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啊，只得回去报副委员。副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呀，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的，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这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义县去摘了印绶，全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层子慈连稿按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翔上线。等经历听到义县时，那直少爷和那练勇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接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指控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成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压着，一面悬赏吉凶。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惠贤参了一责，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寻情回护。府台接到了廷记，看见此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庭熬刑不过便鱼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目，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成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底。那时他还有些同银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带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啊，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急着，焉见的就杀我呀。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求粮果腹，只等到定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花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掺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德全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说，写赏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这一笔啊，听说是甘肃写赏，甘肃与各省通汇对得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计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说，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说着电报就到了。德全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季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全带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全说，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的， 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说，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嘿嘿，可笑，我有一回啊，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我个小瓶，我要吊，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1.2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0.3到0.5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 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极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 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能够兼具好看与实用，但是一定要警惕烫伤。多吃一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达到增加热量的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

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经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试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别的地方买不到。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选购GO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若即若离的誓言，小心让你常常失恋。先开玩笑的，陷入你的沼泽，越心急越走不掉了。越能抱着你的，现在抱的只剩抱着，身上套的那件还有洗不掉的唇膏。
1: 从开始爱上离开，那是我才明白，这世界我不应该存在，却不甘心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5W30，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5W40，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5W30，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随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绪，任由流年抚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归于平淡。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也刚刚好。
3: 是从那天懂得不再无话不谈，是从那天开始拥抱。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旧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是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且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福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

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在昔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或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

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

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

但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醉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上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横着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

出得洞口时，见檐下的左边停泊着五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左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四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照光光的，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石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一块零，除了上下开销，二百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石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
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3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它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取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髎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显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显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股青肿和股白肿，股青肿和股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股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股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低分子干涩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滤器，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滤器后，在神经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神经脉血栓

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隐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深静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降静脉氯气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降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回归生活的细节，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有时候就像信用卡，如果一开始保持良好的信用，即使后面失信也比较容易弥补和挽回，但如果一开始就失信，翻身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那么银行就会取消这张信用卡。想想自己的爱情信誉是不是一直保持良好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让好音乐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原来时光并不能抹去我们心中的所有，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的流逝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有些小事儿想多了就变成大事儿，有些细节想重了就变成心结，说来说去全是幻想而已。所以说人重类人，心重类心，做人要豁达一些才好。这个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

0: 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党排查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日，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同志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批示精神，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依次进行工作部署。金子英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县乡人大换届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关键环节，严把党的领导关口、代表人选关口，严把法定程序关口、民

以沟通管口，依法依规推进换届全流程工作，确保程序合法、过程严谨、结果有效。要严明换届纪律，筑牢纪律防线，强化纪律警示教育，全程监督管控，坚持违纪零容忍，守住意识形态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 要压实层级责任链条，抓实业务培训指导，统筹换届与日常工作，强化风险防控底线，选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履职尽责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工作班子，确保换届任务圆满收官。 县委副书记徐强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抓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相关县级领导、县选举委员会成员、换届选举指导督导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委书记、人大秘书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7月27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伊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读伊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机构设置、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提名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 赵春飞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严明纪律，高标准、高质效完成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要深刻认识自身岗位职责，严守选举工作纪律，恪守工作原则，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严把选举各环节关口，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合法合规、平稳有序推进。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下设6个工作组成员。 换届选举4个指导督导组成员及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诊疗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就医需求，县第一人民医院持续深化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积极推广普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入临床诊疗全过程，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医院打破科室诊疗壁垒，依托中医科、康复科、风湿疼痛科等科室力量，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艾灸、中药熏蒸、穴位调理等绿色诊疗项目，广泛应用于骨关节疼痛、风湿慢病、术后康复、体质调理等病症治疗。通过中西医联合施治，有效弥补单纯西医治疗见效慢、易反复、药物依赖等短板，实现优质互补，提质增效。 中医适宜技术具有安全无创、副作用小、康复效果好的特点，能够。

秩序切实还路于民，还位于民。此次专项整治坚持全域覆盖、精细摸排、柔性执法的原则，工作人员采取分片包干、逐街逐巷拉网式排查方式，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泊位。 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清查，详细登记车辆号牌、停放位置、破损状况等信息，逐一核验车辆及车主备案资料，建立完善整治台账，实现一车一档、抵触清晰、排查无死角。整治工作坚持便民利民、文明执法，严格落实先告知、后整改、再处置工作机制，对能够取得联系的车主，通过现场告知、电话短信等方式宣讲法律法规。 告知长期闲置占道停放车辆的危害，督促车主限期自行清理，规范停放或依规报废。对逾期既不整改、长期无人认领的无主车辆，依法统一拖移、集中处置。

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什么运动方式最能延缓身体衰老，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的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型器械，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训练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

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项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各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18，400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归于平淡。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独白，
1: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也刚刚好。
0: 是从那天懂得不再无话不谈，是从那天开始拥抱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家们，谢谢，拍摄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0: 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

0: 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2: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3: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

0: 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

0: 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6: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8: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结果
11: 怒放结果，铁血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摸着箱，此时此刻

0: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

0: 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一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

0: 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1: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三，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附近，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药全参报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2: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3: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顺利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

0: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重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

0: 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证。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4: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5: 没有，完全没提啊。
4: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6: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4: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6: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4: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7: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4: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5: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8: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6: 支付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4: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6: 她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4: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9: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又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4: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0: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只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4: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实力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如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个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7: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21: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20: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1: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 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0: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2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2: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

0: 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呢，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啊！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维。
7: 陈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8: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

0: 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十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0: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

0: 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既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那老头子走进自己住的房子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账房问时，账房说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什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账房说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得哭了，账房问了背戏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叫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带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全说之。德全说，哎，骗个把乡下人有什么稀奇啊，方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这更奇了，这不知是哪里的事儿，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嗨，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啊，都是县城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但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宴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讯了。山东方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续名即交那委员提借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脚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查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

0: 只得另外筹了款顶借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拿得着啊。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铜资，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因为店子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呢，姓朱的到客栈里来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宣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呢？未免新鲜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得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说，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城，算是过了一般，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事，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说，机变便怎么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说，即便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呀？姓朱的说，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即便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啦。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啊，有点醉了，便正色说，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事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撤了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去提取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吗？姓朱的大惊，说，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姓赵的说，那时候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得漆黑，把胡子根刮得光光的，用引荐仪子把脸擦得亮亮的，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没有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啊？老爹，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及至席散以后啊，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的翻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招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放着现成的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说，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府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啊，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府台说，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签谢过。府台说，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吧。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 厉丞相听说是府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说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得乏了，因说等明天去吧，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倒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了。到了明天，县里因为要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支水桶烟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子里听见，甚是诧异，说这是谁放的鞭啊。话犹未了，一般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说为了什么事啊。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卷怎样发落啊。姓朱的说奉献只拿他一个，这些由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他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说，好老把弟啊，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待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系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去了。那两个侍妾也叫着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1000多现银，真是人财两尽呢。过的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府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城，以知县留省进先补用，不理一准了，当时又升了官。府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的至交，不应该出他的手。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而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手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儿府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为他数了一个兖州府的邑县。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邑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账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邑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炸得出的，便和搞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800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说，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啊。当铺里人家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啊，不如到衙门里去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吧。

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呢？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和山东省里的当铺10居6、7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直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800银子，方才把当时的放了出来。但过了年呢，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做主啊，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直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义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义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直少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直少爷私下先去见两个委员了。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的套话再商量3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直少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40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说：“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200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40名练勇听了，有39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直少爷说：“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什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去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了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副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说：“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什么话？”倒是副委员把他劝住。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嗖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尖刀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看见，大喊说：“不好了，练勇杀人了！”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到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副委员见此情形，急得了不得，忙和众人说：“怎么放了凶手跑了？还不赶快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副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反身仗刀在手，说：“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扬长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啊，只得回去报副委员。副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呀，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的？”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这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吏厅到义县去摘了印绶，全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层子辞联稿按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翔上线。等经吏听到义县时，那直少爷和那练勇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接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指控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成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压着，一面悬赏吉凶。

0: 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惠贤参了一折，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寻情回沪。府台接到了廷记，看见此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庭熬刑不过便鱼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目，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成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底。那时他还有些同银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带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啊，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急着，焉见的就杀我呀。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啊，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求粮果腹，只等到定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花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掺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德全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说，写赏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这一笔啊，听说是甘肃写赏，甘肃与各省通汇对得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计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说，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需要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窜了。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说着电报就到了。德全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季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全带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全说，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的，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说，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嘿嘿，可笑，我有一回啊，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规范有序的跨军队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游泳暨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高粱，第二个是天下大雨，他带着斗笠，还打了把伞。第二天，读书人去找算命人解梦。算命先生一听，马上说：“你还是收拾收拾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高粱，不是白费劲吗？带斗笠还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读书人听了，心灰意冷。回旅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觉得奇怪，就问他：“明天才考试，你怎么今天就回家？”读书人就把解梦的事说了。店老板说：“依我看，客官这次一定能够高中。你想想，墙上种高粱，不是高中吗？带斗笠打雨伞，不是稳上加稳吗？”读书人一听，觉得店老板的话更有道理，于是振奋精神参加考试，最后中了榜眼。人生苦短，处处风雨，心若不通，再顺畅的路都是布满荆棘；心若顺了，再崎岖的路也是鲜花满地。陶行知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是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是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和绝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走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世界是遍布希望还是到处失望，均取决于自己的内心。遇事想开，忘却眼前的是非，宽厚善良，心就轻松了。得失看开，遵循世间的因果，顺其自然，心就安宁了。执念放开，摒弃过往的恩怨，宽以待人，心就通透了。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心中修篱，守得一份自在从容，迎来云淡风轻。

0: 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
1: 只要真心相待，就会天长地久。可是随着年纪愈长，我们发现人来人往，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再心疼也得接受，再不舍也得离开，再无力也得看开。有些美好的感情因为琐事的争吵一碰就碎，有些温暖的回忆因为时间的洗礼慢慢模糊。很多时候我们努力过，挣扎过，却怎么也握不住。最终我们明白了，岁月不待，物是人非。一如刘同所说，那些

你曾经以为很要好的朋友，那些你曾以为会一直陪伴走下去的人，不知道何时就在路途中走散了。有一人伴你一生，那是幸运，但常态却是很多人只能伴你一程。人这一生，来是偶然，去是必然。缘分这趟列车，在出发时就注定有终点站，无需强求，也不必遗憾。就像作家亦舒说的，命运的旅途中，每个人演出的时间都是规定的，该离场的时候，多么不舍得也得离场。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前世欠下来的债，离开的人是因为欠的不多，还清了就走了。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不必强求，不能延续的情谊就果断地说再见，别悲伤。不能继续的爱情，请不要优柔寡断，别纠缠。不能挤进的圈子，就别再拼尽全力，不勉强。往后的日子，一切随缘。缘来时珍惜，缘去时无悔。四季周而复始，该相逢的人自然会相逢。人生皆过往，何必念念不忘。

0: 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大约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
2: 相聚相逢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朋友相处是一种相互认可、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相互感知的过程。对方的优点、长处、亮点、美感都会印在你的脑海，尽收眼底。哪怕是朋友一点点的可贵，也会成为你向上的能量，成为你终身受益的动力和源泉。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悟。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背影、一个回眸，朋友都会心领神会。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多言，不需要废话，不需要张扬，都会心心相印。那是一种最温柔、最惬意、最畅快、最美好的意境。敢吵架的才是好朋友，吵不散的才是真朋友。朋友就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彼此相扶、相成、相伴、相助的人，是你烦恼时送上的绵绵心语或开怀大笑，寂寞时的欢歌笑语或款款情意，快乐时的如痴如醉或痛快淋漓。风雨人生路，朋友可以为你挡风寒，为你分忧愁，为你解除痛苦和困难，时时伸出友谊之手，是你登高时的一把扶梯，是你受伤时的一剂良药，是你饥渴时的一碗白水，是你过河时的一叶扁舟，是金钱买不来、命令下不到的，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的知己。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那么多，不那么热烈，不那么甘甜，也不那么时时刻刻。但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就像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彼此光照，彼此星辉，彼此鼓励，彼此相望，镶嵌在默默的关爱中，不一定要日日相见。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愿每一个人都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0: 据中文媒体当地时间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政
1: 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难关和许多停不下去的时刻，身边的很多人会在你落魄时疏远你，能在逆境中仍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最难得。他们不计得失地爱你，永远站在你的身后守护着你，成为你温暖坚实的臂膀。有些人也许不会说漂亮的话，但他们对你的爱一旦认定了就是一辈子。他们不会许下华丽的承诺，但对你始终如一，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也相依相伴。那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也许是家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是他们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给你对抗困难的勇气。一直守候在你身边的他们，是你最该珍视的存在。不妨对他说一句，谢谢一直以来的爱和陪伴，未来的日子愿所行皆坦途。我们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生活，生活里没少经历这样的时刻。奔向电梯时，有人按着开门的键耐心地等着你，突然下雨时，有人撑着伞叫你赶紧躲一躲，崩溃落泪时，有人什么都没问，默默地递给你纸巾，行李很重时，有人伸出手帮你一起抬着上楼梯。是那些给过我们善意的陌生人，让我们相信人间有真情，给了我们温暖的治愈。三毛曾说，其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很多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们与你只有擦肩而过的缘分，可那份善意却可以温暖你很久。他们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或给你帮助，或给你感动。他们是渡你一程的贵人，却不求任何回报，也是他们让你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让你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不妨对他说一句，虽短暂邂逅，却无比感激，未来的日子我也会做一个温暖的人，去帮助需要的人。还有一个人不该被忽略，那就是自己。在人生这趟旅途里，我们翻过一座座山丘，越过一次次低谷，路上有人拉过你，陪伴过你一程，但大部分时候只能靠自己独自攀登。一路前行的路上，也许有许多人的帮助，但有时想想，我们最该感谢的其实 是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那个为了想要的生活和肩上的责任，总在坚持和死扛的自己。给自己放个假，或是送自己一份礼物，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继续带着这份定力去乘风破浪，拥抱更多的美好。生命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给我们陪伴和守护，有人给我们温暖和力量。正是有了那些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人生才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洁白。大声地对他们说，谢谢你，我爱你。学会勇敢表达爱，珍惜眼前人。
2: 而德国小蓮蘭，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蓮，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蓮。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

0: 这是
1: 连环的虐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2: 嗯，
1: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鼠。
2: 嗯，
1: 需要尊重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都会飞，但是繁殖的那些只有小不点德国
0: 一半罪。只有做一个不计较的聪明人，才能活出幸福的滋味。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必太计较，也不必太认真。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也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耿直简单，有的优柔寡断，有的粗枝大叶，有的心思细腻。不要以你的观念去判断他人的行为，对他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不要愤愤不平、万般计较。谁都难免会有私心，只要不伤大雅、不触犯底线，就不必放在心上。如果太计较、太认真，友谊会散，亲情会淡，感情会浅。

是糊涂，这也是一种处世智慧。活得糊涂的人不是懦弱，而是看开，不是愚钝，而是俯瞰世间，总能够抓住重点，减少生命的内耗。愿我们学会做一个不计较的聪明人，不仅有一颗聪慧的头脑，也有一个宽阔的胸怀。人生在世，不妨大事清醒，小事糊涂。

0: 幅度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联和德国小联盟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联和德国小联，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军事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最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其实

0: 通过日常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当然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然后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
1: 自古万事难得圆，好也随他，赖也随他。生活已经很难了，别总是自己过不去，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已经拥有的就满足，那些失去的就放下，不必执着过往，也别总是奢求太多。面对种种际遇，我们能做的就是淡尽人事，听随天命。命运就像一个魔术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你费力争取到的不一定就是福，遗憾失去的也不一定就是祸。如果总是纠结于当下的琐碎，又怎么看得见别处的风景呢？倒不如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顺其自然，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认输，而是跟自己和解。比起全力以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随遇而安的淡然。这世上，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圆满无憾的。比起终日耿耿于怀、愁眉苦脸，倒不如放过自己，看淡、看开。命运给了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无论好的坏的都坦然面对，不要跟他较劲，也别总是跟自己较劲。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过程，求的也不过是一个自在随心。给生活一份从容，还心灵一份宁静。该放下就放下，该享受就享受。不要为过去悲伤，也无需为将来而忧虑，坦然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上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收音机前的朋友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能，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不能活。
1: 更长。
0: 这个

0: 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
1: 嗯，
0: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
1: 嗯，
0: 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
1: 嗯，
0: 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有研究说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

0: 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壳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你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的。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会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

0: 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
1: 嗯，
0: 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
1: 嗯，
0: 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1: 嗯，
0: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1: 嗯嗯，
0: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他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1: 嗯
0: 嗯，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1: 嗯，
0: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他的隐蔽的基地。
1: 嗯，
0: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1: 嗯，
0: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他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找到他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他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踢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他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它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它做好和它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3: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4: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3: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4: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3: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4: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5: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0: 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他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 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当地时间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纳伊姆强调，目前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必须根据协议履行其承诺。 同时，停火斡旋方和担保方也必须承担责任，监督并迫使以色列履行义务，防止其违反协议。纳伊姆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在停火协议前一阶段条款未完全落实之前，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已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
4: 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小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行谁？
8: 夺冠路上。 总是荆棘密布。

0: 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围棋。柯洁昨天在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里面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再度问鼎。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围棋记者谢瑞。谢老师晚上好。
1: 哎，方老师晚上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时刻，咱们来好好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周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说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又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又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只是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的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的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最终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不打了，他又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0: 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哎，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哎，柯洁发表胜利感言。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际上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五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最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他那个时候都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到啊，就是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金浩，然后第四盘就对那个党一飞，你看那个棋他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比以前他的以前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了，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现在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0: 所以为什么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春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达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

0: 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珠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一飞，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兴浩那盘那个家，那时候很多朋友讲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的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相比，算是一个2.0版本的吗？70%的功力？
1: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这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平啊。我想起这个日本明日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在那个论剑的时候，写的比的是当时临战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的，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的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得慢慢把胜负看得很轻，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他棋艺他是不是升级的，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有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技艺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0: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5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1: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柯南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八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等级分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呢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了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飞啊和丁浩他们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飞啊，包括王兴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0: 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好奇他究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1: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中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夺得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别人的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作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局他赢了都非常的幸运啊。你要说以后就是他有重回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偏概全。

0: 是的，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的，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它平下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那么就是说，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巴 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训练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它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正钜，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正钜呢2-1获胜，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是说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第一局看的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正钜杀的，就是感觉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挡不住。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像申正钜的就牢牢的控制局面，稳稳的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改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是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他降低了他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申正钜什么？给了申正钜也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1: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0: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1: 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0: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6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了。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那个陀嘉熙在上面回话，就那是我把你给耽误了啊，就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哲没有定上段，是陀嘉熙阻击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禹啊。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禹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冲段，最后一轮遇上了，那陀嘉熙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

0: 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下去，但是他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启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一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1: 没错，那个邓宇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在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宇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能不能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进行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像

0: 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2: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军人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2: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一声令下55家都跟我站在一起吧。这个背后加上今天我们听到的亚足联也反对，这个北美的也反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但是国际足联说我还要继续推进，他的底气在哪儿？就不怕分裂吗？
2: 我觉得现在国际足联心里很清楚，如果欧足联反对加上中北美一家的比海反对的话，他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按照相关国际足联的规定，它旗下的211个成员国必须要有半数同意才行，那就必须要有106个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决定退出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们很难看到的世界足坛的一个闹剧，因为具体现在这一项提案很多细节，不管是国际足联的还是说我们提到的欧足联的很多相关的人士，现在是没有人清楚这项提案如果能够实行到底细节到底需要的步骤，大家谁也不清楚这些细节的时候，只是有一个空穴来风的消息就炸开了锅。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作为我们啊，咱们说球迷也好，或者说喜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大可不必 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会影响现代足球走势的事情，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个新闻，是一个闹剧而已。就像几年前我们说的欧洲超级联赛，对吧？我们说这个欧超最后也是感觉一块大石头投进去，其实没有炸开多大的水花。
1: 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虽然现在两边嚷嚷得很凶，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风险不大？
2: 嗯，是，我可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就感觉是一直较劲的两方，因为一个很小的甚至可能不切实际的事情产生了对立的一种情绪。但是由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体量很大，他们在现代足球的地位很高，所以当这两方产生直接的矛盾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1: 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大家看得很扎眼，就是这个如果你同意啊，我先给你2000万美元，尾款还有2000万，换句话说直白的讲，同意就有40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年哦。所以我看也有的很多中国的这个球迷在讲，扩军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本来就是机会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而且还有4000万美元可以拿推广青少年足球，这建场地我们可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干嘛不同意？这是一种声音。那持类似观点的可能想必还有很多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看上去铁板一片说反对反对反对，会不会有的球迷说底下暗流涌动，我嘴上嚷嚷着反对，底下有可能会很诚实？
2: 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打法呢，在于他要希望欧足联内部啊，从内部去瓦解对手。比如说欧足联有55个成员国，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拉过来啊。其实非常像我们当年的这个欧超，当时我们知道提到的这个几家大的俱乐部，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欧足联的态度非常的一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欧洲的国家他的足协也好足联也好会违背欧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方法，所以国际足联从欧足联内部去瓦解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切实际。作为咱们中国这个足协，作为咱们亚洲，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在亚足联整体的一个倾向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现在非常的不利，而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说每个足联如果同意，足协将能得到4000万美元的咱们说的是这样的回馈的话，其实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件事情最令大家反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代足球最重要的赛事世界杯或者国际足联旗下世界范围内的赛事当成盈利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奥运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操作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反感这种事情。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件的走向到底是真的越闹越大，还是你今天分析的虽然声音很大调门很高，但其实有可能最终底下握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们且看事件的走向，也谢谢刘焕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分析，谢谢。以上是今天决胜时刻关于国际足联欧足联这场战争最新的进展报告，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2026中国男子职业联赛 CBA 选秀大会本周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呢显得相对就比较的冷清。40个选秀顺位当中，只有18个人，其中还有11个人是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 CBA 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今年的 CBA 选秀为什么这么冷？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0: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4: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建文你好。
5: 大家好。
0: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7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 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7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20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的问题背后是选秀的机制、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4: 其实单纯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20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26.09%这个百分比，也是最近四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的弃权，然后次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它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7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那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20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4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3个，然后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2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的。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0: 印象非常深，20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5: 其实我总结2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 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

0: 前50万的最低工资，对吧？一般都得往上谈。但是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来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他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大学生球员。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的选秀，其实就是对大学生球员的一个选择啊，这是狭义上的选秀。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NBL 球员，还有一部分是他是港澳台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外归来的球员。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能够稳定输出的就是这个大学生球员，因为港澳台它的人才库是非常小的，它不可能年年都有高质量的新人进来啊。海外球员呢，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啊。它虽然说也挂了一个所谓 NCAA 一级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其实你去查的话，它在这个一级联盟要么就没有出场记录，要么就数据非常糟糕啊。然后那些最好的，像桓思南、王俊杰啊，甚至赵维伦啊，赵维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L 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议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童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1: 对，
0: 啊。
1: 所以
0: 所以
1: 张
0: 说，
1: 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
0: 没
1: 有越
0: 错，
1: 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0: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它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
1: 高
0: 中
1: 中
0: 生球
1: 生，
0: 员，哎，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200万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打了5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5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顺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一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大学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他们其实都是打了1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是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 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1: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

0: 点，他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他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1: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0: 嗯，
1: 你在 NBA 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明镜。张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他的目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 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教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是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0: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2: 今年的状元热门是奎，他这一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是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这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三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是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一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秀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权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嘛。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张老师？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
0: 嗯，
1: 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制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
0: 嗯。
1: 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对。
1: 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
0: 嗯，
1: 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调到 B 级，那我给你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世界上主流的这种带升降级的联赛，它没有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 对吧？你连去如何去签合同都是一个问题。
0: 很多人认为 CBA 选秀它不只是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现在 CBA 的这个选秀在中国篮球人才体系当中，暂时我们说暂时它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的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校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招到自己的麾下，对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他其实手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小牛啊，现在叫小牛已经用不过来了，但是他还要把在手里，为啥呢？我在赌他的未来，我在赌他不能去其他的球队，对吧？假如说他在我这打不出来，他去其他球队打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可能成为我争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青训和这个 CBA 的衔接，很多球队有青训，但是他的青训其实名存实亡，走一个所谓的共建的这种模式。对吧？有的就是随意找一群人，然后把我这个所谓青年队拼凑出来，然后去应付这个准入，对吧？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就20个 CBA 球队为什么每年能够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当然，说到这个青训了，然后还存在一个青训和校园相互导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又因为青训比较少，只有20个球队，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摞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你就要不断的去选。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接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3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OK，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去 NCAA 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NCAA 一级联盟有350支球队啊！这样说虽然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让 CBA 选秀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办法。
0: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年选秀大会还是改变了很多球员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成为了联。

0: 赛的中坚力量。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张宁啊、蒋雨昕啊、陈英俊啊、王兰清啊，对吧，朱明镇啊、王少杰呀、啊、这其实这么多年你不能说选秀这个机制没有帮我们筛选出联赛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它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举行专

体会商分析研判巴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逐流域研判突出风险，并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综合研判，巴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西江支流豫江、长江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岷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下一步，水利部将进一步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对降雨、产流、汇流、演进进行全链条精准监测和滚动预报，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严密防御城市内涝，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辛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当地时间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另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上海中东部、吉林中部、新疆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

0: 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也深深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是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

0: 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轻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5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

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虎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虎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

0: 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他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0: 我不懂。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激凌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

0: 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3: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1: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

0: 去。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1: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文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4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文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

0: 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告……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2: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咋？
5: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

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啊？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3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3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10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10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的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在沈阳，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教练飞行大队也是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但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涝。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靠捡洋烙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生

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彷徨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5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2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

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没有航空汽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尚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

0: 当爱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精神呢吹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说，谁给拉，谁给你妈妈拉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燕国恩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不。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

0: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1: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当前的口子已经打开，快跑吧！同志们，冲啊！大战永金城，解放老虎大！

0: 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忠、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业铎。那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兴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兴北田村。
2: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
3: 报告连长，
4: 说
3: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4: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2: 报告，人跑了。
4: 便宜他了。
2: 开仓放粮。
5: 是，
2: 开仓放粮。
6: 开仓了，分粮了，乡亲们快来领粮啊。
7: 宋全章不是打百步，他家这么多粮食，他几天一次都吃不完了。
4: 战士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来领啊！
3: 领龙老爷的粮，哎，哪个敢喽？
7: 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4: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8: 你去啊？
3: 我不去。
8: 哎呀，强打出头鸟嘞！
3: 对呀，
8: 是啊。
9: 让下，怕什么呀？我领。
4: 好啊，大哥。报个名，
9: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贺业铎。
4: 好，来，尝尝。
9: 那我扛走啊，谢了。
4: 哎呀，不用谢。
3: 你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4: 还有谁领粮？
7: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拿一袋。
9: 我也要一袋。
7: 新妹子不哭啊，妈给你煎口骨汤啊。
10: 师娘，新妹子饿坏了，给她熬点米汤呗。
7: 那还有米哟、哦，这口骨汤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
10: 哎呀，她这么小，骨汤咽不下去嘛。
7: 新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9: 西林，生火熬粥。
10: 师傅，
7: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10: 我来熬。
9: 新妹子，莫哭啊，有米粥喝了。
7: 哎呀，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9: 来了队红军，把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7: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9: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
7: 哎呦，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 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9: 啊，知道了。
10: 真香啊！西妹子莫哭啊，你坐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哎，真香。
7: 虎牙子跟着我们，也没饱过肚子。
10: 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9: 别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10: 这仇，我早晚要报。
7: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榨油，多一门手艺，总归是好的。
10: 我要跟师父练武术。
7: 哎，你早要报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
10: 柴火不够了，我去抱点回来。
9: 西莲，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
7: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
9: 是啊，哎，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7: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9: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10: 师傅，
9: 哎，
10: 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
9: 啊？是红军？
10: 不晓得，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

0: 有饿。
1: 来，把脚口炒黄豆，先垫垫。
0: 谢谢连长，
1: 谢谢连长。
0: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
1: 贺叶朵。
0: 对，
1: 这是你家呀？
0: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哎，我家里熬了米粥，就是你们给的米呀、啊，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1: 不了不了。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屋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
0: 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啊。
2: 回来吧。
3: 哎，
2: 使点劲。
3: 好。
2: 哎，马上要出城了！
3: 哎，师傅，这红军怎么跟以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
2: 小丫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4: 小辣椒，
5: 不跪来了。
4: 哎，装火柴油，
3: 还没出油呢。
4: 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炸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着。
3: 切，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
4: 哎，你这……哎，小辣椒，
5: 哎，
4: 小心呐、啊！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
5: 什么国军呐、啊、红军呐、啊、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三十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哎，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4: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切，
5: 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
4: 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搬国军的人马杀回来。
5: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出游了。
2: 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4: 哟，小老弟，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下酒。哎，记账上啊。
5: 啊，好。
6: 二丢子，哪回给过钱？
4: 嘿，小兔崽子，你
5: 行了，苦鸭子，给他装上。
6: 哼，装就装。
7: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4: 哎，老舅，老舅，
5: 哎，
4: 我可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哎，走吧。
5: 哦。
6: 二丢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5: 行了，小丫子别凑热闹。
6: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过？
8: 这个大眼镜的先生是什么人啊？
9: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他
8: 怎么能？
9: 文先生在这儿呢，请什么教书先生？
8: 是啊，这都是。

0: 安静，安静！十来个大人，比一群细伢子还闹。
1: 文先生，您这私塾啊，我还是细伢子的时候来过呢。
2: 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1: 哎呀，认得几个啊？我读了半年书呢，完回家放牛了。
2: 喏、那就是喂牛了。
0: 不许笑。听这位贺先生说，
1: 哦，你也姓贺呀？
3: 先生，
4: 是位先生啊。
3: 他教什么？
5: 老乡们，大家都说，雇农苦，雇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1: 是啊，
4: 太苦了，这
6: 三天三夜说不完呢，讲不完。
5: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
3: 不晓得，
5: 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七八成的土地都是地主的，
3: 是啊，
5: 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4: 真的是能这样
1: 子啊？谁给我田，谁就是我爹。
6: 哎呦，谁要是给我弟，那就是我娘了。
1: 是，哎，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5: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
1: 哎呦，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的脑壳疼啊！
5: 哎，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1: 哎，这个行啊。
4: 对，这个。
0: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
1: 哎呀，文先生。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更是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啊明白翻身的道理。
1: 是，
0: 更要讲立身明节。
1: 是，哎，我晓得了。
0: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1: 啊？我不会写呀。
0: 我教你。
1: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5: 哎，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1: 行，那我去。
7: 好，分田地。当村里墙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宵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着，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进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8: 师傅，毛老爷回来了。
1: 啊，这老差了，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8: 他带了几十个兵，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9: 哎，北田村老老少少听着，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
10: 话了啊！哎，都站好了，快点！
11: 来，楼老爷，这边。
0: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五十斤还一百斤。
10: 啊，对，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粮还。
11: 哪有粮？
0: 说，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段富贵。
12: 哎，老爷，
0: 你说是谁写的？啊，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12: 啊，不，老爷，老爷，你可不是我老舅啊，他不会写字啊。
0: 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12: 老爷，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学认字啊，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
0: 祠堂认字？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要分我的房，分我的地。哼，我先让他尝尝厉害。
10: 对，把文先生跟贺谢朵吊起来，先用鞭子打个皮开肉绽，再用火烤，那才叫解气呢。
11: 哎，是不是老爷？
0: 吊起来。
10: 哎呀，温先生，你横什么横啊？
13: 冯家旺，你动辄杀人放火，我教你的四书礼仪你都读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
0: 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14: 快说，放给我眼，快起来，
15: 放给我。
13: 你们这是作孽呀。
0: 哎，哪来的枪手啊？
16: 老爷，老爷，师傅又打回来了。
0: 啊，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16: 弟兄们，在东面垛口干起来了，不晓得咱们有多少人马。
0: 打，往死里打，重重有赏。
16: 是。
11: 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0: 牵上马，我们往西边撤。
11: 是。
17: 乡亲们，别怕，我们是红军。
18: 哎呦，文先生，快！
17: 把文先生抬出来。老长们，地主呢？
19: 可真是老地主接现成了。
17: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
20: 谢谢。
21: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17: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22: 大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21: 对呀，不走了吧？别走了。
17: 大家听我说，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连是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13: 好，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17: 对，把他也早晚逮住他。全体都有，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攻打永兴。
22: 我跟你们一起去。
23: 我也去。
17: 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三家队。冲啊！夺回永兴城，为穷人打天下。
0: 别花脸带吧。
2: 敌人，防五大部队。

0: 司令长又昏过去了，快点！不是，小三，哎呀，应该快到了吧，师傅？
1: 啊！二位同志，辛苦你们了。
0: 没的事。
2: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1: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回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不要不要不要！
0: 拿着。
1: 哎呀，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
0: 都是英雄，我佩服。哎呀，老乡，全得收下。哎，这是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征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1: 这么厉害啊！
0: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
1: 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赏免。师傅，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死。
0: 真好啊，真英雄！我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一百倍。
3: 是啊，哎，胡小子，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4: 好，哎，
3: 师娘问也不说。
0: 上次我差点被龙王爷烧死，
3: 他
0: 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3: 晓得了，还有段富贵那个小人也要防着。

0: 从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腰包了。唉，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我帮红军。
1: 贺先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董珀化、谢志辉、李成、张宗伟。

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星，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丁、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0: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1: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1: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0: 朝朝史实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脚一点，一大窟窿这样。
4: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5: 签一张字也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的。
3: 行，
4: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7: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6: 对，
7: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6: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

0: 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1: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4: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货，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5: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6: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7: 弄瓶子型儿，
8: 哎，这全是吧？
9: 这边吧。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0: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那还有
3: 花，
8: 好多都是像
3: 花儿怎么吃呢？一般都是像什么菊花什么的。
10: 别说了，太腻了。
3: 花不品种多了。
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1: 队伍就会来越大。
8: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有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这个园艺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3: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啊、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6: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他们在城市管理领域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块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
16: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

0: 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 就是一比一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0: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试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2: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搭机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 原来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

0: 于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1: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四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三伏天，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啊、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居民们却享受着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4: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5: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4: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6: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4: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6: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4: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7: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11: 怒放天空，烈炬在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3: 好，谢谢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4: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3: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5: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3: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6: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3: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7: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3: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8: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3: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9: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3: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

0: 利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0: 先说。
1: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是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2: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3: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

0: 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
3: 嗯，
2: 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3: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4: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5: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4: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4: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6: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4: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6: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4: 进货式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7: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4: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7: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

0: 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0: 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5: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

0: 推动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2: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进行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一

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1大2红3叠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1小2中3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 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蓝，这个蓝就是德国小蓮。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蓮，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蓮，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蓮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蓮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蓮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蓮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蓮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蓮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蓮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蓮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0: 嗯，
1: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蓮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蓮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
0: 嗯，
1: 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0: 或者用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
0: 嗯，
1: 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
0: 啊。
1: 而德国小蓮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蓮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碟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
0: 嗯，
1: 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蓮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
0: 嗯 嗯。
1: 而美洲大蓮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蓮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蓮呢是纯粹的室内派，
0: 嗯，
1: 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蓮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
0: 嗯，
1: 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蓮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
0: 嗯，
1: 而德国小蓮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
0: 哎，
1: 防止德国小蓮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蓮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0: 嗯，
1: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
0: 嗯，
1: 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蓮呢。
0: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啊。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蓮或者是德国小蓮，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0: 嗯，
1: 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 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让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它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它们的时已经是尸体了，因为它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它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它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0: 是。
1: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它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它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它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它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它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 因为它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0: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1: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使然，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
0: 嗯，
1: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0: 是，
1: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它们就进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它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它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它们迁徙。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0: 是。
1: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它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

0: 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1: 嗯，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
0: 嗯，
1: 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0: 是
1: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
0: 嗯，
1: 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
0: 嗯，
1: 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
0: 嗯，
1: 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三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
0: 嗯，
1: 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
0: 嗯，
1: 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卵鞘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
0: 嗯，
1: 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卵鞘了。
0: 嗯，
1: 美洲大蠊的卵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
0: 嗯，
1: 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
0: 嗯，
1: 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
0: 嗯，
1: 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
0: 嗯，
1: 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
0: 嗯，
1: 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0: 是，
1: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
0: 嗯，
1: 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看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0: 嗯，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1: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地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 德国小年十一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
0: 嗯，
1: 美洲大年呢是29度。

0: 度以上，所以
1: 嗯。
0: 说每个大连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连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
1: 嗯。
0: 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德国小连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1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零下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零下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都能活，
1: 正常，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它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它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它们如果说是确实它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它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它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它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它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它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它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它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就它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它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它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

0: 更加强烈。
1: 嗯。
0: 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啊，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1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2种蟑螂，我们为它们2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它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它们略有差异，它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油。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1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2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它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它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1个小时左右，让它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它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它们都向一个地方逃呢，它们就只有一窝；如果它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它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了。

0: 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
1: 我
0: 数
1: 的
0: 量。
1: 天！啊哈！
0: 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会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治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其功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你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它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盒、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角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它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 杀死他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4: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5: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4: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5: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 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4: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5: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6: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 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渔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体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0: 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酒附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包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0: 观，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是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2: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3: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4: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5: 没有，完全没提啊。
4: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6: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一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4: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

0: 不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3: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4: 这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4: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9×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6: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

0: 鲜丽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8: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如果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个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9: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6: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6: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中国之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

0: 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4: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3: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4: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3: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遵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5: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3: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0: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啊！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13: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哈，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4: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它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

0: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不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0: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是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其

0: 惯，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管理。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既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就是个常识。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的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

0: 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6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 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五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

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5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70%。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她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

0: 武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
1: 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儿跨过门槛儿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圈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2: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1: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0: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1: 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2: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1: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0: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1: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0: 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2: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0: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2: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2: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2: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激凌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2: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0: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0: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2: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她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3: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
1: 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0: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2: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0: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1: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2: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1: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盲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3: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文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他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4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文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走。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质欲，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集，
5: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6: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5: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6: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5: 董慧文望着凌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6: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朝墙上撞。
5: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的军警们示威。凌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凌问想起隆冬告诉过他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 但灵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她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灵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的没错。
6: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5: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6: 除了陈千元，那些照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5: 董慧文看着灵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6: 你和陈千元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5: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6: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5: 灵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6: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5: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6: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没有。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5: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6: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5: 董慧文困惑地说：
6: 头子？林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同志，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林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十一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林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曹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他的声音，请他俩吃他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他很快就要出去了。他还对林问说：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扭朱泥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游天笑。
7: 游队长来了，穆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6: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游天笑敲了敲门，没等穆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7: 穆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6: 穆川挥手让座。游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
8: 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骰子，他连忙俯身拾起。木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5: 木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8: 木川坐坐地打了个哈欠。
5: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游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8: 木川给游天笑倒了一杯茶。
5: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好茶。
8: 游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木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5: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8: 他指指游天笑的裤带，
5: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
8: 游天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
5: 是处长。
8: 室内一时只有纸页翻动时发出的声音。
5: 还没开口，
8: 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说罢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5: 也审了两天了吧。
8: 木川并没有抬头，一边说话一边又翻了一页。
5: 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乱七八糟的聚在一起，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虽然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8: 木川边看边说，
5: 但训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凌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8: 木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5: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8: 木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5: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8: 木川笑了起来，
5: 没有打，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8: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型机器。
5: 银行职员临时，哪家银行？仁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梁世超还是航母出身，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8: 木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5: 电询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8: 刘天笑没有告诉木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骰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骰子是他自己带来的。刘天笑时不时觉得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9: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0: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9: 云听客户端陪你
1: 听世界，
10: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8: 第九集，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还睡得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生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接近接壤。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粤赣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15个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
陈继堂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云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往云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陈继堂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越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云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云门岭的越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越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亲临云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云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越军过不去。

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家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以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工作顺心防止祸患的法宝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职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身处职场漩涡中的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都渴望工作能够顺心，渴望能够避免祸患，那么有什么秘诀和法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而有的人则屡遭是非，才华难以施展。荀子告诫我们，工作顺利，避免祸患，关键在于事实明智，谦逊待人，善用人心。仲尼篇中有这么两句话，足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应对风云变幻的重要准则。第一句话，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从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又害怕失去上位者对自己的宠爱，就不如早一点摸清上位者的想法，把职位啊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贤人的后面。这样的话呢，当受到恩宠的时候，一定会荣耀无比，即使失去了恩宠，也一定不会有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好同之，圆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这句话意思说的是，一定要和上位者同心同德，推荐贤能之人，广施恩惠，消除各种怨结，不去干扰妨害他人。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就谨慎地遵循上述各种方法。那么引用的这两句话呀，就是揭示了侍奉君主的关键策略以及规避灾难祸患的技巧。这些技巧呢，不仅适用于侍奉君主，在当今的生活中啊，面对上司领导以及同事的时候啊，同样是适用的。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还有日复一日的琐碎杂事。其实啊，官场职场就如同是战场，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陷入是非祸患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明辨是非，趋吉避凶。荀子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启示，分别是对某一种职位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胜任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当我们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时，如果想要顺心顺意的工作，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祸患，这个时候应当与上位者同心同德，多向领导者推荐贤能人才，并在自己的职位上广施恩惠，消除各种不利的怨恨，不要因为自己有地位就妨害干扰他人，只有这样呢，上位者才会欣赏你认可你，下属同事呢也才会支持你拥护你。广结善缘，深得人心，如此一来啊，工作自然就会顺利，也不会有是非祸患找到门上。东汉的开国元勋邓禹辅佐刘秀平定天下，位列云台28将之首，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主动推荐贾复、陈俊等贤才共辅大业，将功劳多分于部下，从不独占荣光，对待同僚宽厚包容，主动化解政见分歧，不接私怨，即便功高权重也始终能够谨守本分，不越权干政，最终得以善终，家族世代兴盛，完美诠释了圆贤博施除怨无妨害的保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时，他的言行深刻体现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曾国藩深知独木难支，他广举贤才，汇聚了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俊杰，尤其提携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壮大事业力量，巩固了人望。那么攻城以后呢，他谨记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不居功自傲，攻克天津以后奏请裁撤大部分湘军，自解兵权，并教导家人谨言慎行，不干预地方事务。他的谦抑自守，消除猜忌的态度，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怨结，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了自我，实现了避无后患的人生结局。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荀子给出了另一种处事的智慧。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应职位所需的能力，你即使担任了这一职位，也摆脱不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还希望获得上位者认可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摸清上位者他心里的想法，主动大度的把职位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并心悦诚服的追随其后，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就会赢得广泛的赞誉。当上位者欣赏你的时候，自然风光无限，荣耀无比。当上位者不欣赏你的时候，也不会牵扯到什么是非灾祸。反过来呢，如果德不配位，非要争名逐利，在与自身不匹配的职位上轻举妄动，嫉贤妒能，这样上位者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如果对下属同事不近人情，还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吹毛求疵，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妨害，让他人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一定会引发众怒，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遵循荀子提出的原则去做自然能使工作顺心如意，又能够避免很多的是非祸端，能够在工作中顺心如意，并且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实现的。毕竟工作顺心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不顺心，就会导致精神内耗，害人也害己，而规避灾祸是我们的保身之法，谁都不想让自己遇到是非灾祸。荀子在这方面的告诫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首先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 时刻自我省察，要有自知之明，这是工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呢，要有一颗谦卑恭敬的胸怀格局，对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要虚心向他学习，愿意追随其后，对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也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予以点拨引导，让他能够做到逐步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善待周边的人和事，广结善缘，不以人结怨，施予恩惠。当我们真正理解和实践了这些原则方法以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到顺心如意，顺风顺水，生活啊平安吉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5: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6: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5: 这个听说过
6: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会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呐、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养成把那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这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

0: 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1: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0: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呢，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呐、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个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1: 你看，
0: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2: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3: 哎呀，这问题问得很好啊，就还是有人不死心。
0: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把只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4: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3: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0: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3: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0: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3: 鱼皮，
0: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1: 来，
0: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还有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来，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3: 哎呀，好可怕
0: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那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是进入身体，它不会间隔就会变那个东西。
5: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1: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0: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这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4: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 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3: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0: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3: 对，
0: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这有，外界的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3: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0: 个人觉得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啊，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3: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血，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其实这就是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4: 这两年辅酶 Q 十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 十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里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3: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3: 对，哎，
0: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6: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4: 向强自强，勇我无敌。
5: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誓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民风灯下传承好80年优良传统，
6: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来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另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国防时空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3: 重点关注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
2: 直击现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3: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2: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群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 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
3: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进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2: 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畏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3: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55”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紧贴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拥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要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积极解决军人家庭突发困难等现实问题，持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155”时期要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思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派出多路记者深入部队驻训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深入挖掘驻训故事，生动展现各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谋战严战务战备战的使命担当，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敬请关注收听。
1: 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科技练兵，增强官兵科技素养，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八一前夕，总台军事记者登上位于大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与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官兵一起驻训，亲眼见证官兵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0: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很明了了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4: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碰训练。
0: 接受起飞无人机，对把机们掩体，各自高楼式打击，无人机手一起飞，无人机
4: 在班组合围攻击模拟敌据点时，记者跟在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的身旁，只见他操纵无人机快速起飞，向着目标直扑过去。正当记者心里为黄嘉义的操纵技术点赞时，无人机却突然撞向一处废旧的房屋，伴随着一声闷响，径直坠落到地面。
0: 他头顶吗？
4: 看到眼前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0: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七班、八班迅速火力掩护。
4: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快速冲锋，直奔敌据点而去。组织此次训练的指挥员杨世新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驻训以来，他们注重将无人侦察、无人突击、无人保障等科技要素深度嵌入到各作战力量编程，着力推动军事训练加速转型升级。
5: 我们机特员队无人装备，一个是侦察，第二个就是打击。无人机对我们一个轻型步兵来说，可以看得远，它也可以打得准，可以延长我们那个火力臂，这个作战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现在是我们机特员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4: 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多海洋队记者说，这两年他们独立官兵积极探索人与无人化装备的深度融合，并运用于练兵备战过程中。
6: 我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把比如说自己这个岗位步枪手啊、无人机飞手啊、这个班长啊，这个岗位给他练精，然后把这个协同啊练好。平时训练练这个战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就是人与装备之间的配合。
4: 在班组协同爆破训练结束后，情绪低落的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带着坠落的无人机直接来到了驻训营区的创客室。经过一番全面检查，这台装备并无大的损坏，性能基本正常。随后黄嘉义快步走到模拟系统前，在无人机专业骨干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飞行技术的强化训练。
7: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失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0: 这种情况，
4: 在大约三十平方米大小的创客室里，记者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各型无人化装备整齐排列，一侧的工作台旁三三两两的官兵们正在调试和维修各类无人装备。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兴奋地对记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创客室搬到驻训营区。

0: 就是要搭建互学互鉴、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强化官兵无人作战、科技强军的素质能力。
1: 我们里面无人机飞手，他又会用，也会修。之前是修一些简单的换零配件，现在我们一些那个芯片上的一些元器件坏了之后，我们精准定位到它哪里坏了，我们也会修，也是培养我们官兵这个动手能力。
0: 日月交替，潮起潮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岛驻训，官兵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神更加坚定。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也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操纵技能，能够与战友非常默契地完成无人侦察、无人打击等一系列战术训练任务。
2: 在这段时间驻训高强度的训练中，让我学会了怎样练好无人机技术，学会了与战友配合协同。我明白了，用好科技不仅要把技能练精，更要有效地把科技力量嵌入实际协同作战中，努力发挥无人机的科技力量。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

0: 近年来，他们通过不断深化科技练兵、科技强训，不仅实现了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数据化、对抗演练智能化，而且带动了一大批科技素养高的新型军事人才拔节成长，有力推动了战法训法创新，有效提升了战斗力水平。
1: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逐。在我们旅里，科技强训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们要主动拥抱科技的变革，持续探索新战法，锤炼本领，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全力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声明强调，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报道员杨红霞和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也。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2: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0: 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二十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0: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戈什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宾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的两军，我从一开始就说，它其实呈现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4: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没已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 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

0: 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尔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2: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2: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5: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 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征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7: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6: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8: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坦窗加强制业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6: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8: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6: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7: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6: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8: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真材实教， 然坚强。

0: 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0: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3: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就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2: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3: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2: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4: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5: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儿，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5: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啊，能提供一些材料。
4: 对对对，
5: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4: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晓得，是他地方的有些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5: 哦，年轻人过来，
4: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2: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6: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5: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6: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5: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6: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黄土。
2: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6: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2: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

0: 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咱们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增加了2秒，你会怎么办？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 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2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2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丘·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丘·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丘·乔伊斯用了2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2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尊，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

0: 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枝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只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儿，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第一人民医院深化中西医协同推广中医适宜技术惠民生，我县开展僵尸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日，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强同志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批示精神，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依次进行工作部署。金子英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县乡人大换届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关键环节，严把党的领导关口、代表人选关口，严把法定程序关口、民意沟通关口，依法依规推进换届全流程工作，确保程序合法、过程严谨、结果有效。要严明换届纪律，筑牢纪律防线，强化纪律警示教育，全程监督管控，坚持违纪零容忍，守住意识形态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要压实层级责任链条，抓实业务培训指导，统筹换届与日常工作，强化风险防控底线，选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履职尽责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工作班子，确保换届任务圆满收官。县委副书记徐强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抓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相关县级领导、县选举委员会成员、换届选举指导督导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委书记、人大秘书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7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